0: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暑い
1: 暑い더웠다
0: 暑かった
1: 暑かった이형용사의과거형은요어미이를까따로바꾸면됩니다이번에는나형용사볼게요친절하다
0: 신셋다
1: 신셋다친절했다
0: 신셋닿다
1: 신셋닿다나형용사의경우에다를닿다로바꾸면되는데요뭐랑똑같아요그렇죠명사랑나형용사는다뭐뭐이다에서시작하기때문에과거형도닿다로동일합니다오늘의문장확장한번살펴볼까요이번시간에는이그룹동사에과거를나타내는조동사타를연결해서문장을만들어보려고합니다여러분잘듣고따라해보세요초밥을먹다
0: 오스시오타베르
1: 오스시오타베르타베르이그룹동사입니다점심에초밥을먹었다타한번연결해볼까요
0: 오히르니오스시오타베타
1: 오히르니점심에오스시오타베타초밥을먹었다타베르먹다이그룹동사고요과거를나타낸조동사타연결하고싶어요동사마스형에연결하면되겠네요타베르동사마스형은어미르만떼버리면돼요타베뒤에타연결해서타베타먹었다가되었네요점심에먹은초밥은맛있었다
0: 오히르니타베타오스시와오이시갓다
1: 오히르니타베타오스시와점심에먹은초밥은오이시갓다맛있었다라는표현이에요오히르니타베타점심에먹었다이렇게문을마칠수있는데요여러분일본어의동사는요명사를수식할때보통형이면돼요그래서오히르니타베타보통형이형태로뒤에명사를수식할수있는거죠오히르니타베타오스시와점심에먹은초밥은오이시갓다오이시맛있다이형용사이형용사의과거형은요어미이를까따로바꾸면된다고했습니다점심에먹은초밥은신선하고맛있었다
0: 오히르니타베타오스시와신선데오이시갓다
1: 오히르니타베타오스시와신선데신선다신선하다나형용사문연결할때는요다를대로바꾸면되죠오이시갓다점심에먹은초밥은신선하고아주맛있었어요
0: 오히르니타베타오스시와신선데토테모오이시갓다です
1: 아주맛있었어요일본어로요토테모오이시갓다です라고하면되겠습니다그럼바로꺼내쓰는일본어한번들어볼게요